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2: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2: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2: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3: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8: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副部长严强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1: 这几年我们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即将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闸，节水率超60%，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评论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0: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奋战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复合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低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 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

0: 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2: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4: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6: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日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日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日0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日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日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1日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8: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9: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20: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1: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2: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3: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3: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

0: 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十六集。但神明的锤子在上空举起，仅凭他自身的力量，创造着自身的和其他事物的美丽。没有任何别的锤子能不用锤子就打造自己，唯有他能使其他所有的一切富有活力。作坊里的锤子

子举得越高，打击在铁砧上就更有力。神锤高举在上空，直达天庭，只要神锤助我，便能引导我的作品获得完美的结果。迄今为止，在这大地上，他仍是唯一的。而米开朗基罗为维多利亚·科洛纳写下的另一首十四行诗则更温柔，且宣告了爱情对死亡的胜利。诗中写道，当那引起我频频叹息的人儿，从人世，从他自身，从我眼前消遁，对他有过恰当评价的天理为之愧疚，所有见过他的人为之哭泣。死亡啊，而今你且慢得意，你扑灭了这一太阳的光辉，它却衍生出别的爱，战胜了，使它在大地，在天庭，在圣者的行列中重生。万恶的不公正的死亡自以为让他征服了以往未能征服的天国。

在这严肃而平静的友谊中，米开朗基罗完成了他最后的伟大绘画与雕塑作品《最后的审判》、保利内教堂的壁画和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米开朗基罗于1534年离开佛罗伦萨赴罗马时，心想克雷蒙七世一死，他终于可以摆脱其他工作，安安静静地完成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卸下他这一辈子一直压在良心上的重担之后再死去。哪知他刚到罗马，立刻就被新主人的锁链缚住了。保罗三世召见他，要米开朗基罗为他工作。米开朗基罗拒绝了，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合同规定他必须受乌尔比诺大公的约束，直到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完成为止。教皇发怒了，说道，30年来我一直有这个愿望，现在我成为教皇了，难道愿望还不能得到满足吗？我可以撕掉那张合同，无论如何我要你为我服务。米开朗基罗差一点儿又要逃跑，他想躲进热亚纳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那里的主教阿莱利亚是他的朋友，也是尤利乌斯二世的朋友，他或许能在临近的卡拉雷采石场很方便地完成他的作品。他也曾想过躲到乌尔比诺，那是个安静的去处，他希望那儿的人能因怀念尤利乌斯二世而善待自己。他已经派去一个人，想在那里买一所房子。但是正当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又像往常一样拿不定主意。他在担心行动的后果，他本可借助某个折中方案从那儿溜走，却仍为永恒的幻想、永远破灭的幻想所蒙骗。他重又让人捆绑着，继续承受着沉重的负荷，直到生命终止。1535年9月1日，保罗三世一道敕令，任命他为使徒宫雕塑与绘画的总建筑师。此前，从4月以来，米开朗基罗已经接受了最后的审判的工作。从1536年4月至1541年11月，也就是说，正是维多利亚在罗马小住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件作品。在从事这项宏伟事业的过程中，大概是1539年，米开朗基罗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部受了重伤，他又痛苦又气恼，不让任何医生为他治疗，他讨厌医生，听说亲友中有人冒失的求医时，他的信中便表现出一种可笑的担心。根据瓦萨利记述，所幸他跌下以后，佛罗伦萨的巴乔隆迪尼，他的朋友，一个极聪明的医生，他爱慕米开朗基罗，对他极为同情。一天，他去敲米开朗基罗的房门，没有人应声，他上楼挨个房间去找，一直找到米开朗基罗睡觉的那一间。艺术家一看是他，老大不高兴，但巴乔却再也不愿离开，直到把他治愈为止。和从前的尤利乌斯二世一样，保罗三世也来看他作画，参加意见。他的司仪长比亚基约达切塞纳陪着他。一天，教皇问司仪长对作品有何看法。这位比亚基约，据瓦萨利说，是一个极为迂腐的人，他宣称在这样一个庄重的场所画上这么多下流的裸体是极不恰当的，还说这种画只好装饰浴室或者旅店。米开朗基罗被激怒了，等他走出门便凭着记忆把他画进了地狱，成为
米诺斯的形象，在一座魔鬼的山中，一条巨蛇缠着他的腿。比亚基月到教皇面前告状，保罗三世则嘲弄地说，当时米开朗琪罗把你放在炼狱，我还可以想想办法救你，可是他把你放进了地狱，那我就无能为力了，在地狱里肯定是没得救了。认为米开朗琪罗的绘画下流的可不止比亚基月一个人。意大利正在整肃世风，那时里维罗内塞因西门家的最后晚餐被异教裁判所传讯已为时不远，不少人在最后的审判面前大呼有伤风化，叫得最响的是阿雷蒂诺，这位会淫会道的作家想要给纯洁正派的米开朗琪罗上修身课，给他写了一封无耻的达尔丢夫式的信，指责米开朗琪罗绘画一些让娼家也会脸红的东西。他向新设立的异教裁判所控告其亵渎宗教的罪行，他说彼得暗示他道德败坏，临了还谴责米开朗琪罗偷盗了尤利乌斯二世的钱。这封信侮辱和败坏了米开朗琪罗灵魂深处最真实的虔诚、友谊、爱心、名誉等情操。他读时不禁报以轻蔑的微笑，又因受辱而痛哭。对这封卑鄙的讹诈信，米开朗琪罗不予理睬。他大概想起了自己提及某些敌人时以压倒人的蔑视说过的话，不值得和他们去斗，胜了他们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道雷蒂诺和切塞纳对最后的审判的意见日益得势，米开朗琪罗仍旧不置一词，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他们。他的作品被视为路德派的垃圾，他什么也不说。保罗四世想要除掉他的壁画，他依然什么也不说。到达尼埃尔·沃尔泰利奉教皇之命来给他的主人公们穿裤子时，他还是什么话也不说。人家征询他的意见，他毫无怒气地回答，语气中交织着嘲讽和怜悯。

诉教皇，说这只是小事一桩，很容易整治。只要圣上愿意把世界整治一下，修理一幅画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米开朗基罗知道，在和维多利亚虔诚的交谈中，在这颗纯洁无瑕的灵魂的庇护下，自己是怀着何等热诚的信仰完成这幅画的。他羞于为这些寄予了他的英雄思想的纯洁裸体做辩护，以反驳那些下流的猜夺和伪君子以及小人的含沙射影。西斯廷的壁画完工以后，米开朗琪罗以为终于有权去完成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了，而不知足的教皇却逼着这位70岁的老人画保利内教堂的壁画。他差一点儿没能制作预定安放在尤利乌斯二世陵墓的几座雕像，那是用来装饰其小圣堂的。米开朗琪罗庆幸自己得以和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签订了第五份也是最后一份合同，根据这份合同，他交付出已经完成的那些雕像，并出资雇用两名雕刻家完成陵墓的扫尾工作。这样一来，他便永远卸下了其他一切义务。然而他的苦难还没有到头，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贪婪地不断索要他们认定米开朗琪罗以往收下的预付款。教皇让人告诉米开朗琪罗，不要为这些事分心，专心做好保利内教堂的事情。米开朗琪罗回答道，但是我们是用脑子而不单是用手作画，做事不动脑子的人是要丧失荣誉的，因此只要我有这些操心事，我就做不出好作品。我这辈子给捆在这座陵墓上了，我愿在利奥十世和克雷旺七世面前竭力表明自己无罪而葬送了全部青春，我因为过分讲良心而毁了自己，这就是我的命运使然。我看见许多人年收入高达2-3千埃居，而我呢，历尽艰辛却仍然贫穷，而别人还把我当窃贼。在人前，我不说在神面前，我自认为是个诚实的人，我从未欺骗过任何人。我不是窃贼，我是佛罗伦萨的士绅，出身高贵，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的儿子。当我不得不在那帮混蛋面前自卫时，我真要发疯了。为了补偿自己的对手，米开朗琪罗亲手制作了《行动生活》和《冥想生活》这两座雕像，虽说合同上并没要求他这样做。1545年1月，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建筑终于在本科利的圣彼得教堂落成。最早的美妙规划，现在剩下了什么？只有摩西。原计划中只是一个陪衬的雕像，现在却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一个伟大计划的讽刺画。毕竟这件事了结了，米开朗琪罗从他一生的噩梦中解脱了出来。维多利亚·克罗纳死后，米开朗琪罗曾想回到佛罗伦萨，在父亲身边

0: 熟悉他疲惫的筋骨。他这一生侍奉了几代教皇以后，想将余年奉献给上帝。也许他是受到女友的推动，想要完成他最后一个遗愿。维多利亚去世前一个月，1547年1月1日，米开朗琪罗被保罗三世任命为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兼总监，全权负责教堂的修建。他接受这项任务并非没有困难，也不是教皇的支持才使他下决心以70余岁的老迈之身担负起这副他从未承担过的重担。他把这看成一种责任，是神交给他的使命。他在1557年7月7日给侄儿里奥纳多的信中这样写道：
1: 许多人认为，我也相信，是上帝把我安置在这个岗位上的。不管我多么老，我都不愿意放弃。我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效劳的，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上帝身上。
0: 为了这项神圣的事业，他不接受任何薪酬。在这件事情上，他又得和众多的敌人交手。如瓦萨利所说，敌人就是圣加洛的党羽，还有所有的管理员、供应商、工程承包人等。米开朗琪罗接触他们营私舞弊的劣迹，而圣加洛过去一直装聋作哑，从不过问。瓦萨利说，米开朗琪罗把圣彼得教堂从窃贼和强盗的手中解救了出来。于是一个反对米开朗琪罗的联盟渐渐形成，为首的便是那个厚颜无耻的建筑师纳尼·迪·巴乔·比基奥。瓦萨利指责他曾经盗窃米开朗琪罗，现在有一心要排挤他。他们散布流言，说米开朗琪罗对建筑全然外行，只会浪费金钱，毁坏前人的作品。教堂建筑管理委员会也参与反对他们的总建筑师，于1551年发起组建一个正式的调查组，由教皇亲自主持。监察人员和工人们在两位红衣主教萨尔维亚蒂和切尔维尼的支持下，都来控告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不屑于为自己辩解，他拒绝和他们辩论。他对红衣主教切尔维尼说，
1: 我没有义务把我应该做或者想要做的事通知您或者其他任何人。你们的任务是监督财务支出，剩下的事仅仅与我有关。
0: 米开朗琪罗那改不了的骄傲秉性，从不肯把他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对那些怨声载道的工人，他的回答是，
1: 你们的任务是干泥瓦活、木工、着石、筑墙，执行我的命令，干你们的本行。至于弄清我脑子里的想法，你们永远做不到，因为这是侵犯了我的尊严。
0: 米开朗琪罗的这套办法当然激起了更多的怨恨。如果没有教皇们的保护，他一刻也支撑不下去。因此尤利乌斯三世宴驾，红衣主教切尔维尼成为教皇以后，米开朗琪罗差一点儿就要离开罗马。然而马尔塞卢斯二世刚登基就驾崩，由保罗四世继位。最高权威的保护重新确立，米开朗琪罗也就继续奋斗下去。他认为，如果放弃作品 就会丧失名。

0: 情欲、灵魂的得救也会成为问题。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0: 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啊，我们继续上周的话题啊，继续请到了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主任医师缪国兵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呢冠心病的防治。在上周我们讲了啊，冠心病真的是可防也可治的，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治。好，那在上周呢我们讲到了就是冠心病其实是可防的啊，防的第一要素呢控制血压，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管住嘴迈开腿控制血压。那第二呢就是控烟，因为烟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两条非常的重要。当然我们早期发现也很重要啊，在上周我们讲到了跟劳力相关的一些喘憋等等这些症状我们要注意。另外就是心绞痛不仅仅是痛啊，它有可能是憋呀，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症状，我们要知道哪些信号提醒我们去看了。还有就是检查，当然常规的一些检查呢在上次讲了，比如说心电图啊等等的。那还有呢就是造影，造影其实它首先是一个检查的技术，同时呢发现了说确实很严重需要支架的时候同时可以治，但它首先是一个检查的技术，它首先不是用在治疗，不是说做了冠造就一定会安支架，大家呢要澄清这样一个误区的啊。好，那提到了造影，其实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谈一谈治疗。说实话现在我觉得因为冠心病导致死亡非常冤，因为不仅有预防的可能，而且治疗的手段呢也现在非常清晰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就讲治疗。
10: 说起冠心病的治疗来说，我一定要想从防开始说。因为实际上我们一个病的发生，刚才前面说了我们很多原因，那么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治疗的角度看就是要防疾病，就是有12个兆，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所以呢早预防里头呢就是把我们要引起我们冠心病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和危险因素给控制住。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高血压，那么高血压我们把血压要控制好，那么血压如果控制好了，那么你就不太容易得冠心病。不太容易得脑血管疾病。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机制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血压要控制好。那么血压要控制好，那么控制到什么范围，这就非常重要。那么实际上我们把血压从意义上讲，一般的人我们一定要控制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控制下来。那么很多病人说很多老百姓告诉我说，缪大夫你这个我血压控制下来以后真的有意义吗？这个是在做了很多很多循着医学的研究会的分析，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一定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一定是延缓你得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我们得心梗和脑梗的这种发病率，降低20%-30%。那么就是说你能够降低1/3左右的这种发病的危险，那为什么不去治疗去？我们一定要等到后面得冠心病再治疗吗？我往往有的时候我虽然我自己搞冠心病，我就跟他说，我你得了冠心病找我，你是病入膏肓了，应该是再早点找我，在高血压的时期来找我来，我就给你好好去调整治疗，那么是最好的，对吧？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把高血压给控制，要治疗。那么高血压的话，我们可以去说要去用刚开始如果血压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有些人说我们睡得晚，起得早，睡眠很少，或者是有些人就不活动不运动，那么在这种下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定是最重要的。把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比如说我们长期不运动，我们去运动运动，那么这个时候然后

0: 我们体重很大，我们发肥胖，我们把体重减下来，这样我们血压是在下降的。实际上，我们有研究显示啊，把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低盐饮食、戒烟限酒，然后呢去进行有氧运动、去补钾等等这些，能够降低20到30毫米汞柱，就这些生活方式改变。那么这种生活方式改变相当于一种药物治疗啊，是。
1: 而且比药物治疗要更少一些危害，少一些
0: 对，
1: 副
0: 更
1: 作
0: 少一些
1: 用。
0: 危害，所以前面的生活方式改变一定是要跟我们人的一生密切相关。生活方式改变啊，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真的是很难。你比如我自己，我就偏胖，我就今天肥胖了。那么，所以我们怎么办呀？如果说你真是说有的情况下，我们生活方式改变不太容易的情况下，那么这时候借助一点药物治疗，让你血压控制下来。那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在药物的帮助下，你再去运动。实际上，如果说你血压没有控制情况下，你去进行运动，那也是很危险的状态。所以应该去，我们把血压要控制好，这是第一步骤。那么我们已经讲到了多种，实际上生活方式改变已经讲了，一定是基础。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血脂，那么血脂我们把控制下来，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包括甘油三酯不要那么高。能够控制在不同的人群，我们有不同的合适的范围，根据我们医生的建议，把血脂控制下来。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把我们血糖控制下来。那么现在咱们中国人糖尿病非常可怕啊，中国确诊糖尿病病人是9600万，加上糖尿病前期2亿左右。
1: 2亿左右
0: 我们高血压人群是多少？高血压人群2.1到2.5个亿。所以你像中国总共是14亿人群左右，现在我们有高血压2.几个亿，那么糖尿病9600万加糖尿病前期加起来接近2个亿，这样的我们为什么？所以你要这些高血压和冠心和糖尿病的人群，我们不去治疗，那么后面就会冠心病的人群就非常高。所以在前面一定是我们老百姓要注意，把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叫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三高，要一定要去治疗好，那么你就不容易得冠心病，就千万不要得了冠心病再找我。我们就少，如果说我们少一些病人，那么我们是做搞冠心病的这个大夫是最高兴的，是
1: 我
0: 这
1: 听
0: 样。
1: 了您这话，感觉太有感觉了，因为我4、5年前同学聚会。聚会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这些观念，当然讲的不专业，但是也是要做一点科普嘛。我们同学当时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有同学气得我要命。他说：“哎呀，我们不听那些，反正我们得了病有你呢，你帮我们找个大夫就行了。”当时就开玩笑，饭桌上开一个玩笑，我也说的是这个话。我说咱们不是最好不得病吗？干嘛非要到得了病再找大夫呢？结果就是这位同学在去年的时候，冠心病。在外地紧急找我，还要来北京治疗。我说赶紧当地，而且是，当时是等于说是一个心梗，还比较严重。我说赶紧当地就医吧。后来我们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起来这一段，然后很多同学都，哎呦，现在终于明白了，不要等到我们得了病那一天再去找大夫去了。
0: 对，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这几个跟冠心病非常密切相关的这种疾病的治疗，那么我们去治疗，治疗方式很多。这个我想还是找专业的医生，因为根据每个人状况，我们医生有专门的评估的方法。那么去给你把血压、血糖、血脂降到什么水平，这个呢，一般的老百姓可能不太

0: 真相。
1: 那么冠心病里头呢，我们就分几种状况。第一种呢，就是冠心病，我们所谓的心绞痛比较稳定，就是你的发作频率、发作的时间、那么诱因都比较一致。那么这种又不是新发的，那么我们叫稳定型心绞痛。那么稳定型心绞痛这些人，或者以前说诊断过冠心病，我现在的这种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和发作的次数时间非常稳定，诱因也很稳定，那么这些人我们从专家建议上看，医生建议看，还是规范的好好的吃药治疗，那么吃药治疗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治疗，包括我们的阿司匹林、抗血小板的治疗，包括我们的降血脂的治疗，包括我们的降血压的治疗，这是我们的药物治疗上一定要跟上。那么一个人得了冠心病以后，一定是要规范的终身的服药。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在反过来讲，你前面有高血压的时候就应该规范的吃药。所以很多人说我高血压不吃药，我得了冠心病以后，然后一说大夫你给我做支架了，或者你给我做手术了，我吃药是因为你给我做支架了要吃药。我告诉别人，不是说告诉我们老百姓，不是说我大夫想让你吃药，是因为你的病发展了这种严重程度了，你不吃药不行了。其实如果前面高血压状态，或者是高血压不太严重的时候，我们吃上一点少量的药物，或者再通过我们生活方式改变，我们不得高血压了，不得高脂血症了，那就不用吃那么多药了。
2: 对
1: 吧？所以得了冠心病以后，如果你还不再吃药，那就是轻视自己的生命，这就非常可怕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刚才说了稳定型心绞痛，那么还有什么我们叫不稳定的状态？不稳定的状态就是指的我们比如说不稳定型心绞痛，我们急性非 ST1 抬高性心肌梗死、ST1 抬高性心肌梗死，
2: 这怎么理解？
1: 这种三种的状态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过心绞痛的症状，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了跟我们活动耐力相关的这种心绞痛症状，或者是你突然间得了一种剧烈的胸痛，那么我们不缓解，那么一做心跳考虑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那么这种状况下怎么办？很多我们老百姓认为说我到越大的医院，技术水平或者我们越高医院去越好，这个概念呢我个人不提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实际上在国外的这种指南里头建议，如果说怀疑得了急性冠脉综合征，我们一定要到就近的医院去治疗。那么在这个就近医院是有含义的，就近医院是能够就近的能够做急诊介入治疗的医院。就像比如我们清华长庚医院，我们虽然是新开展医院，但我们做这个急诊介入治疗的能力大夫还是不错的。那么就到这种医院，比如说你离医院离家最近的医院去，在国外要求是2个小时之内的，那么一到这个医院，如果说当然你可能自己老百姓不知道自己得了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我到了一家不能够做这个急诊介入的医院怎么办呀？那么有些方法，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老百姓很多说，哎，你现在大夫说就做介入治疗就做支架，是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早期有过研究说，我们你比如你到了不能够做介入的医院，你进行溶栓治疗，我们用药去溶栓治疗，我们叫溶栓药物，溶栓药疗。但溶栓治疗有一个问题，第一我们有年龄限制，一般在75岁以下。
2: 为什么？
1: 因为75岁以上溶栓治疗的时候就容易出血的并发症，出血的
2: 并发风险了，
1: 风险就非常增高了。所以溶栓治疗要求75岁以下，而且还有很多相对经验，比如说有过消化出血的，有过溃疡的，有过脑出血的，还有比如说有过外周的大的损伤的，近期做过手术的人，他就不能进行溶栓治疗。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溶栓治疗这个溶栓药物是从静脉打进去以后到达你这个冠状动脉里头去，那么溶栓的成功率，目前最好的药物溶通的成功率在50%-60%左右。那并不是所有人我都能给你通开。那么我又冒的风险非常大。所以现在目前来说，在国外的所有的指南里的所有的专家的共识里头，都是建议说，如果这个医院能够做急诊的介入治疗，还是优先推荐做急诊介入治疗。 做基金介入。

0: 治疗什么意思啊？就是先通过我们的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那么冠状动脉造影又是怎么一个回事呢？咱们老百姓好多时候听着冠状动脉觉得很神秘。其实我要说句普通的话，其实不神秘。我们冠状动脉造影就是从我们的桡动脉，就是我们从手腕，咱们的手腕呢，或者从我们的股动脉，就是从我们腹股沟附近，我们大夫呢，给你在动脉上打一个小眼，那么这个小眼呢，几乎就在3毫米左右，这个小眼，然后我们埋进去一个我们的动脉鞘，就一个管子，这样就从我们的动脉跟我们的外周就建立一个通道。建立完通道以后呢，我们大夫就把一根非常细的管子，我们叫5F 管，就是1.65毫米左右，这个管子非常纤细的一个管子，然后通过你的血管，伸到你的冠状动脉、心脏的这个附近，然后我们给你打药，就能够显示出你心脏的血管情况，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应该来说，对我们熟练的大夫来说，包括颅骨穿刺加整个就这个造影，如果说非常顺利的话，在10到15分钟把这个造影就做完了，
1: 就能完成，
0: 把你的病情就诊断清楚了。那么就把你的血管情况就诊断得非常清楚。对吧？就能够知道你到底哪根血管又堵住了。那么堵住以后呢，我们做介入治疗的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生了一个导师。这个导师呢，就是能够把你堵的血管给通开了。
1: 通开了。
0: 通开以后呢，然后我们再用一个球囊，就是我们说咱们老百姓说的气囊、球囊，再给你把球囊给你再打开。打开以后就把你堵住的血管就通开了。这样呢，是你没有得到血液供应的这个心肌细胞就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起来了，这样就能够挽救你的心脏不死亡，心肌细胞不死亡，那么你后面的心脏功能就得到最大的保护，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是我们一种介入治疗，当然我们，做完造影以后呢，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就是说，对一个急性病人，我们正常不可能了，就是有些病人似是而非的，不是我们所谓的，那可能是正常，那么对绝大部分病人，我们应该是血管堵得非常严重，或者是百分之百堵，或者是我们叫医学上就堵了90%以上啊，这种堵我们把它通开，通开以后呢，我们在如果对一些合适的病人，我们可以去放在支架治疗，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一做完造影，这血管非常严重，不适合放支架，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可能要在大夫的和心内心外科大夫的全力的配合指导下，那你度过危险期，看看有没有时间等待去做搭桥手术，
1: 就搭桥了。
0: 对，所以说来说，经常有的老百姓误会说我们大夫给你做完造影就一定放支架。我一定会跟我们老百姓说，我们做完造影，造影只是一种检查手段，把你的病诊断清楚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我大夫做完造影一定要给你塞支架进去，但大夫没有病变，我们为什么要给你放支架呢？那但是你病变很严重的情况下，你的管道又塌陷了，我们一定要把你支架给你撑起来，把你管道就像咱们看到似的，你看到要塌陷了，我必须给你用东西给你撑起来，你的管道就通畅了。这个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老百姓就是说，以为说我们把支架，一做完，然后这事就万事大吉了，
1: 就好了，
0: 就好了，你像我经常会让我们我们的病人去说，做完支架只是把你管道给疏通好了，但是你真正引起你得冠心病的因素还没有解除，
1: 对，
0: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得去好好的吃药治疗，对吧？
1: 有的老百姓就说，我都支架了，为什么还给我开一大堆的药？
0: 对，
1: 我经常也跟他们说，我说把这个下水管子给撑起来了，但是您还这个大油汤子，
0: 对，
1: 给他往下倒，他不过几天还得堵
0: 了。对啊，就是这个道理。
1: 或者说也不可能全撑啊。
0: 对，
1: 有的其他的地方
0: 你别的还有些问题，我们不能说所有油电狭窄我们就给你放支架呀。
1: 对，
0: 我们支架放的时候是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放支架，还有比如很多50%-60%的狭窄，那不可能放支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靠我们的药物治疗让它稳定住，不再进展。所以来说呢，药物治疗在这里就非常关键。你这药物治疗就是很关键的，最根本就是降血脂治疗。 把我们的血脂要降到一定的水平。
1: 嗯，
0: 那么我们冠心病从新的指南上要求说，严格意义上就是说，我们要降到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1.8毫摩每升，也就是说我们的70毫克每分升以下，或者左右这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呢，确实是在，也有些说咱们老百姓很争议说，这个我吃完降血脂药，有些人说就到我说面癌，我这个反应可能会迟钝了一点了，是有这种状况。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血脂降的不是太低的状况下，对我们的反应力应该影响不大。
1: 嗯，
0: 当然降的太低也并不好。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是强调要适可而止。
1: 嗯，
0: 就什么东西要治疗上要讲到均衡，要适可而止。
1: 做完支架以后吃药要吃几年？
0: 嗯，
1: 我想他可能指的不是那种常规的控三高的药，
0: 对，
1: 比如说就是像类似于玻璃维、还是什么这类的药，吃几年的问题。
0: 对对对，是这样。如果说是三高这些药物，我们刚才前面已经反复强调了，要终身服用。
1: 嗯
0: 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要终身服用。那么对玻璃维这个药物呢，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现在新的指南里头就是说我们要至少服用12个月。服用12个月的目的是干嘛？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人说我们做完支架以后，我还要吃阿司匹林、玻璃维12个月？就是至少玻璃维要12个月。12个月是因为我们的支架是金属支架。金属支架以后呢，在12个月过程，让它我们血管内皮细胞要爬到我们的支架表面进去，把这层支架覆盖住了。
1: 哦，
0: 覆盖住以后长好了、
1: 嗯、
0: 就跟我们伤疤似的。
1: 嗯，
0: 我们让它有一定的伤疤长的时间。
1: 嗯，
0: 我们把这伤疤长好了以后，我这个玻璃维就可以不服用了。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国外做了很多研究，基本上目前倾向说12个月左右就可以。当然这个要停药，不要自己停，一定要咨询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因为你的血管病变，每个的血管病变不一样，你的放的支架的部位不一样，决定了你可能服药的时间要有长有短，包括你的支架类型不太一样，也要服药有长有短，所以这个要听从给你做手术的医生的专业建议。
1: 嗯，堵了40%多是放支架呢？
0: 从我们指南上讲，如果说你的症状非常典型，或者你就是有心梗，我们说这种情况下，严格意义上我们狭窄大于75%，应该植入支架。但是现在我们还有一种新的手段，新的手段我们叫 FFR， 就叫冠状动脉的功能学检测。就是我血管狭窄了，我后面的血管的血流到底有没有受影响，我们叫做 FFR 检测，就是功能学检测，这种叫我们叫压力导师检测，就看看你在狭窄的远端部位，我的这个血管的供血有没有影响。那么这个检测完以后呢，如果大于 0.8， 我们就说没有受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使你狭窄程度在75%或者80%，也可以不放支架。那么我们医院就可以做这样的 FFR 检测。
1: 哦，
0: 对，
1: 做这个检测，
0: 对，这样检测就看我们叫功能学检测。
1: 嗯，
0: 那这种功能学检测就可以提示啊，我狭窄75%，我到底要不要放支架？那么90%，那不用去争议，那肯定要放支架。
1: 肯定要放。
0: 75%左右，那么或者50%到75%这之间，你症状又非常典型，那么这时候有争议的情况下，我们叫临界病变的情况，医学上我们就用 FFR 检测。或者我们叫有血管内超声。那么我们医院也可以去做。那么现在北京有些大医院也都能够做这两项检测，FFR 检测和血管内超声，去看看你的狭窄病变，包括你的功能学检查，我们到底你需不需要做支架。所以并不是说我狭窄程度就75%我一定要放支架。
1: 非常感谢嘉宾啊，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美国病大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讲了这么多冠心病的知识啊，其实现代影响中国人的健康和寿命的排在第一位的杀手依然是心脑血管疾病，其中包括冠心病。心脑血管呢，它是整体的。那冠心病，我总觉得现代人因为冠心病要了命的有点冤，不是说所有的，有一些确实是防不胜防的。为什么冤呢？一，大多数可防，控制好血压，戒烟，控制好肥胖，把这三样控制好，控制好三高，那可以大大的降低得冠心病的概率。 而且即使得了冠心病，如果我们早期的发现，比如说我们在体检或者说因为一些症状而去检查发现，

0: 开始规范用药，我们强调规范用药的话，大多数人是不至于走到心肌梗死这个地步的。那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就前边几关没有读好，即使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我们还是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心肌梗死，我们还有比如说做支架甚至搭桥种种办法，但是啊，我们一定要把关口把在前边。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控制三高，血压、血脂、血糖，控制肥胖，控烟，这三点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到了冬天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呼吸道啊等等的容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冠心病的心绞痛发作不一定是疼，它有时候就是感觉是呼吸道的憋喘。如果说你有三高的因素，甚至年龄也到了，那出现这种憋喘甚至跑两步就会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脏病啊，不仅仅是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就医原则啊，就是两个字儿：就近，就近，就近，就近。那就近到什么？到有条件的。现在呢，其实像北京，可能离您不远就会有一个至少是三级以上的医院，大部分这类的医院都是有条件的，就近是非常重要的。好，非常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